0: 攻坚局促的双重挑战。项目指挥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冲锋一线，大桥拱内采用缆索吊装及斜拉扣挂施工工艺，依托扣索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全程把控拱内线型，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提升吊装效率与精准度。同时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与测量机器人，对拱内姿态实时校核。大桥跨越河段航道技术等级为三级，兼顾2000吨级货船通航需求。项目提前对接海事管理部门，划定临时水上禁航区域，实现桥梁吊装施工与航道通航双向畅通。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生产副经理冯露霜：
1: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主索前锚固加牵引顶条索加塔吊基础冗余结合的技术组合，巧妙化解了地形空间受限、重力式地锚难以施工的难题，确保整个拱内吊装顺利进行。
0: 与此同时，省道215苹果金陀湾至龙安公路于事前正式建成通车。这条全长21.97公里的二级公路，起于苹果市码头镇，贯穿龙安县雁江镇、城乡镇，终点衔接 G80 广昆高速龙安出口连接线，是广西普通公路省道网纵13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苹果至龙安通道车流密集 ，G324国道通行负荷高，平龙公路的通车有效承担了区域绕城分流功能，规范了区域车流秩序。货车司机伦先生：
2: 我经常走龙安武鸣方向，我们大货车要走国道324线，穿过苹果城区，斜下路段经常堵车，通勤不便。现在这条新公路开通，我们过境货车可以走这条线路绕行通行，避开拥堵路段，通行更顺畅，既省时间也更安全。
0: 公路的建成也改善了沿线村落的出行条件。苹果市码头镇陀湾村村民卢先生：
3: 现在新路收通了，路又宽又平了，以后村里的果实啊、农副产品啊、厨师啊分有半头。
0: 路网提档升级，赋能长远发展。省道215平龙公路的通车，疏解了区域交通拥堵，也激活了沿线乡村生态资源与农业产业资源。苹果的工业物资与龙安的特色农产品运输更为畅通，辐射带动沿线特色农业示范区、旅游景区协同发展。苹果公路养护中心副主任杨祖晴：
4: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聚焦日常养护、隐患整治两大重点，抓实做细道路精细化管理，全力保障通行安全稳定，让这条民生路持续惠及沿线群众。
0: 更大的蓝图正在铺展。8月31号 ，G219纳坡平孟至靖西安宁公路项目正式开工。这条全长32.492公里的边境公路，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建设工期30个月。项目途经吞盘乡弄奶村、孟麻村等多个村屯，终点顺接 G219 靖西安宁至胡润公路。G219 云南界至纳坡平孟公路建设办公室主任黄小湖：
5: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靖西沿边交通大动脉，串联边境村镇，方便沿线群众生产生活出行，带动边境特色产业、文旅产业发展，为靖西巩固拓展边境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从右江河谷到边境线，从高速主动脉到省道毛细血管，一张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综合交通网络正在百色大地加速成型。路通了，人心聚了，发展的步子更快了。这纵横交错的通衢大道正为百色振兴发展铺就坚实跑道，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蓬勃动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通讯员杨佳敏报道。9月15号，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颁奖仪式暨电商助农经验交流会在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百色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办公楼召开。这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104支队伍、700名选手参加，实现芒果网络销售额3336万元。大赛共设置了

0: 十个奖项分为在校大学生组和社会青年组两个组别，现场对优秀组织团委、优秀指导老师和参赛青年选手进行了集中表彰。在校大学生组组别金奖代表农宏源：
1: 能够拿到本次大赛金奖，我们团队特别惊喜，也十分感恩。我们团队是依靠朋友圈熟人推介百色芒果完成推广，真切地体会到普通社交渠道也能为果农打开销路，亲身参与乡村振兴，很有成就感。
0: 来自全区多个地市的团委、驻百高校行业协会、青年企业家以及参赛青年代表，还围绕电商助农的创新模式、芒果品牌打造、青年人才培育等方面交流了各自的经验。直播助农推荐官谢元海：
2: 产业助农托起乡村的现在，公益助学点亮乡村的未来，产业给教育输血，教育为产业育才，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乡村实现长久的振兴。
0: 大赛自从2020年到现在，线上线下开展的电商技能培训已经覆盖了超过10万人次的青年，大赛累计推动芒果网络销售额超过2.6亿元，全网相关话题浏览量也突破了3亿次。共青团白色市委员会书记李世杰：
3: 2020年以来，白色共青团连续6届深耕芒果特色产业，持续以赛事搭建实践平台，以培育赋能青年成长，以电商激活乡村产业，探索形成以赛代训、以赛促创、以赛助农常态化工作模式，持续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开展电商助农。
0: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福庆衍报道。为庆祝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百色将迎来一场红色文化与国风民俗交织、线下游园与全域消费联动的节庆盛宴。9月15号，记者走进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沉浸式红色戏剧《又将星火》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现场大家全情投入，一遍遍打磨动作、站位与队形，力求精准还原历史场景。据介绍，《又将星火》以1926年又将地区为背景，讲述了地下党员严敏深入贫苦农户，揭露地主剥削，号召团结斗争。面对地主逼租欺压，严敏带领农民群众奋起抗争，最终众人滴血盟誓组建农会武装，生动展现了又将大地的革命觉醒与星火燎原之势。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所长陈万斌：
4: 我们前期打磨作品花了差不多小半个月的时间，后续还有一些细节的修改，包括音乐、包括台词、包括演员的走位调度，那个后期的细节打磨，我们在努力的修改吧。欢迎广大的群众前来观看。
0: 据悉，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解放街将变身红色实景剧场，作为《星火又将》农运风暴沉浸式情景演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星火》将在非遗大院每天上演2场，《萌芽》《觉醒》也将分别进驻粤东会馆和街巷节点接续上演。三台演出联动，让游客在行进观演中触摸又将革命星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陈慧、通讯员王前立、宋志立报道。一辆皮卡车的货箱里密密麻麻挤了10个人，车上还没有任何安全防护，乘客只能徒手抓住车厢边缘稳住身体。这样危险的场面被苹果交警的路面视频巡查拍了个正着。9月5号，苹果交警大队民警在开展辖区路面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货箱违规搭载人员，该车货箱密密麻麻挤了10个人，且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车上人员只能徒手紧抓车厢边缘稳住身体。民警立即联系驾驶人黄某，要求其到大队接受处理。
5: 当时车里面坐了多少个人呢？
6: 应该有15个吧。
5: 15个，好像10个。
6: 但是这个大了，
5: 但是 五个人。

0: 黄某对违法载客的事实供认不讳，民警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让其观看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视频，开展安全普法。民警依法对黄某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交警提示：货箱载人危害大，请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拿生命安全冒险。再来关注田阳的消息，田阳荣媒记者黄成报道，网络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要守牢。9月15号，田阳区在波罗陀文化广场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展活动，多部门联合开展科普宣传，给老百姓送上实用的网络安全防护课。在活动现场，田阳区委网信办、市公安局田阳分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网络安全宣传资料，结合真实案例，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识别等实用知识，耐心解答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类网络安全疑问，吸引了不少干部职工和群众驻足观展咨询。田阳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黄伟乐：
1: 现在科技进步都是网络时代，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今天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旨在让广大群众一起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基本防范技能，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共同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0: 本次宣传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展板展示、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接地气的方式，把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和防范技巧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大家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携手筑牢网络安全防护墙，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李美欢、陆世莲、李春报道。近日，百色市妇联组织巾帼志愿服务队走进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在乡文化站广场开展巾帼暖心爱满八桂，即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把政策宣讲、语言学习、健康义诊、法律咨询、走访慰问送到苗乡群众的家门口，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妇女姐妹的心坎上。在现场，86名各族妇女群众围坐在一起，在课堂上，双语授课老师针对少数民族妇女特点，采取情景模拟互动教学方式，讲授基础发音和日常交流用语，健康义诊、法律咨询、防汛救灾知识宣传同步展开，医护人员为群众量血压、查身体，普及妻癌防治知识，司法和妇联维权志愿者发放反家庭暴力法、妇女维权问答等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据了解，活动采取线下集中开展、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吸引各族群众1360人次参与。巾帼暖心爱满八桂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统一部署，今年7月至12月在全区14个社区市展开，重点面向遭受洪涝灾害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每个社区市至少选取一个村屯开展我教妈妈讲普通话示范性活动。下一步，百色市妇联将继续聚焦妇女儿童和家庭的急难筹盼，整合各方资源，让巾帼志愿服务更有温度、更见实效，把暖心服务送到更多妇女群众身边。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今年以来，凌云县紧紧围绕稳岗位、促增收、防返贫工作目标，多措并举推动稳岗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截至8月25号，该县全部发放第一批县域内稳定就业劳务补助资金487.97万元，惠及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4999人。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

0: 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1, 2, 3, 4.

0: 你第一次在我生命出现是1095日前，望两望好似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不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不是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是佢当咗我是姊妹。
1: 我

都唔知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话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
2: 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

0: 求。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诚待人，人人敬，以姓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
0: 不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5: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食面，无聊聊赖死，做人都真系不能自己，日日夜夜闷闷不乐，因为冇人聊，浑浑噩噩咁样嘅生活真系无人。

0: 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歌声记录快乐，同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2: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惜，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尼古丁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1: 嘿，地震

0: 行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人生漫漫，一路走来，有人相伴一程，有人相守数年。那些一起走过的朝夕，都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今天重温刘德华的经典金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深情沧桑的旋律穿越岁月长河，成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歌声里藏着陪伴，懂得坚守与怀念，人生路上的风雨与暖阳，欢喜与遗憾，都有故人相伴见证。

0: 深深的看见。
1: 时光匆匆，人事更迭，很多人渐渐淡出了生活，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子，彼此陪伴的时光，永远温暖如初。无需时时相见，但求岁岁惦念。那些一同经历的岁岁年年，早已沉淀为生命里最温柔的底气。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
3: 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
2: 肚子大不可怕，
3: 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
2: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3: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4: 好啊，
2: 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3: 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3: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4: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5: 哦，讨厌呀。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3: Nice。
1: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6: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

0: 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1: 翻出来扔掉。
0: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3: 哇，老公你太 man 了。
0: 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1: 趁热吃啊。
0: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1: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0: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

0: 人人敬，以姓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6: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8: 别晃！
9: 听百色，来到了721界碑。那么平时我们把那个爱国都挂在嘴边，怎么样才是爱国？大家知道吗？
10: 知道。
9: 那么你就告诉老师怎么做才是爱国？
11: 要保护界碑。
2: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刚才这段声音来自中越边境线上的721界碑前。提问的人是靖西市龙邦镇大漠村弄官教学点的校长李春谋，他扎根边境山区数十载，坚守三尺讲台，把爱国护边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用坚守守护大山里的教育希望。这一天，李春谋把课堂搬到了国门前，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在721界碑前开讲，没有讲台，没有书桌，只有身后连绵的群山和眼前一张张稚嫩的面庞。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漠村弄官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9: 今天我把孩子们带到界碑来，让他们亲身体验爱国护边的意义，比我们上习节课效果更好。
2: 靖西市龙邦镇大漠村弄官屯地处中越边境一线，与越南高平省茶岭县哥梅社仅一山之隔，这里是靖西市唯一的苗族聚居地。弄官教学点主要招收学前班至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就近入学，配备了两名教师和一名营养午餐工作人员。

0: 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木村弄关教学点学生陶正全。
1: 有任何困难，老师都会帮助我们，他教会我们写字、画画、爱国、守戒碑。
0: 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木村弄关教学点幼儿教师杨美露。
2: 每天都能看到校长他在那里扫地，他对于学生来说，如果学生有时候早上说要请假，因为家里是有一些事情，他会主动去询问家里有什么事，去跟家长了解，如果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他就会尽量去帮忙。
0: 二十多年前，大山深处条件艰苦，代课工资微薄，李春谋也曾面临抉择。2006年，在外打工的同学多次邀约他前往广东发展，微薄的代课收入让他一度想要离开大山。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木村弄关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3: 那时候我真的动了，我都想一走了之，但是舍不得那帮小朋友，我就跟他们说，明天老师就出去，接下来靠你们自己要努力。结果呢，天还没亮，他们都起床待在我家门口，我就打开门，他们泪流满面了，就说，李老师，如果你走了，谁来教我们？哦，那时候我真的流泪。
0: 童年求学的经历让李春谋深知山区孩子对老师的渴望。过去这里交通闭塞，水电不通，师资留不住，常常一周上完课，下一周就没有老师来上课。1999年从中师毕业，他毅然回到家乡，投身代课教师岗位。可当时的校舍已是危房，石头墙体多处脱落，师生在摇摇欲坠的教室里上课，让他心里十分难受。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木村弄关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3: 到2004年有那个建校指标啊，我就想，如果这个指标我暂留不住，那这辈子就不要想谈什么教育了。所以那时候就把自己两亩多的那个自留地捐献出来给建校。2004年的11月份那时候就开始动工，那2005年的5月份就竣工了。所以这所学校那时候是这个屯最漂亮的一个教学点吧。
0: 为了根除山区文盲，带动当地群众重视教育，李春谋牺牲自家利益，为村寨子孙后代铺就求学之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如今的教学点环境焕然一新，教学设施日趋完善。教学点里聚居着苗族、壮族的孩子，面对少数民族孩子理解汉语课文的难题，李春谋创新开展双语教学，先用普通话授课，再分别用苗语、壮语讲解词语含义，帮助孩子们读懂课本，学好知识。遇到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他还自掏腰包垫付学费，垫付的340多元相当于当时3-4个月的工资。靖西市龙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木村弄关教学点校长李春谋。
3: 现在我只想教好那帮小朋友，把他们送出那个山口过去，到其他地方去，到那个外面去，让他们见世面广了，从外面学到技术，再过来在我们这个地方发展。所以我的就是培养后代吧，以后有人过来接自己的班，那自己就可以说是放心了。
0: 大山挡不住教育的微光，界碑见证着守边人的赤诚。李春谋扎根边境教学点数十年，把爱国护边的种子播进孩子心里，从危房校舍到崭新教学点，从双语教学到垫付学费，他守的不只是3尺讲台，更是大山里的希望。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将，
5: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成日话个个人睇低你，其实系咪你自己睇低自己？照下块镜，佢都睇你唔起，其实全世界都睇唔起自己。Hansen做人做到我咁，真系惨，唔知点解成日俾人。

这个什么东西，看你户口里多少钱多少名和利，不管你人品有多么的正，就算是个圣人没地位一样被看不起，你这傻逼，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计。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四万五，月薪只不过五万块，认识了一般有钱人，口头上兄弟，乌合之众，花言巧语，没一句真心，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在敷衍你，我不尊重你，因为我

0: 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3: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4: 我拔充电器，我拔。
5: 哎呦，您家这线路。

0: 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脑，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1: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着想你，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永恒。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万物从心中里落做人，怀着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萝莉。

0: 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的衣服啊，穿久了，领口、袖口汗渍堆积，慢慢的就会发黄。因为咱们的汗液里呀，含有碱性物质，时间久了就会让衣物变黄了。柠檬汁可以来帮我们的忙，因为柠檬汁是酸性的，可以发生酸碱中和，把发黄汗渍部位用柠檬汁浸泡一段时间，再正常清洗，发黄就会得到改善。还有一个顽固污渍，圆珠笔笔剂。圆珠笔油墨属于有机溶剂，酒精、风油精同样属于有机溶剂。那么根据这样相似相溶原理，可以溶解油墨。滴上酒精或者是风油精，静置一会儿，油墨化开，再洗衣服就轻松多了。在这里也同样提醒大家，贵重的面料要先做小范围的测试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不及格儿，不及格儿。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1: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5: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1: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阿甘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应对生活。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明白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珍妮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5: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4: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1: 从小到大，无论珍妮做什么，不管她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她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她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他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池里乌布带来的《稻》，整首歌曲温柔治愈，就像歌词里说的，秋天是稻放的春天，晚安是爱你的诗篇。这类反向的浪漫表达打破了常规的季节叙事，把秋日的思念转化成了和春日同等温暖的爱意，传递出心上人近在眼前的踏实幸福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现在的自己》。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现在的自己》。这首歌由 Tank 为李玖哲量身打造，是李玖哲经历多年沉淀之后与现在的自己和解的走心代表作，唱的是对过去的感谢与释然。沙哑磁性的嗓音

音，像老朋友的轻声倾诉一般，把走过低谷后拥抱自己的释然感诠释得十分动人。下首歌来听叶思纯《碧慧》。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避讳》，这首歌精准戳中了很多人都有过的感情经历，和对方彻夜长谈，分享所有日常，误以为彼此已经是恋人，最后才发现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对方小心避讳的人。这种从以为要拥有到被彻底推开的落差，比直白的失恋描写更有代入感，引发了不少听友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文音带来的一首《遗憾的歌》。这首歌讲述了曾经默契的恋人走散之后，把所有未完成的遗憾都留在了歌里的心境。梁文音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慢慢与遗憾共处的细腻情绪。下首歌来听赵乃吉《带你追风的足迹》。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基带来的《带你追风的足迹》。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拉满的华语流行小情歌，整体氛围松弛治愈，把暗恋到双向奔赴的心动感刻画得细腻又鲜。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条件》，下一首歌来听张雨桐《灰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桐带来的《灰尘》。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单向奔赴的感情里的状态，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像尘埃一样，只盼对方能够短暂地瞥到自己，哪怕最后只留下满身的伤痕，也在慢慢学着和这段不对等的关系告别。他没有刻意地渲染悲情，反而用最温柔的表达给所有曾在爱里卑微付出过的人一份情绪出口。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范玮琪带来《陪你在世界流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范玮琪带来的《陪你在世界流浪》。这首歌以陪伴流浪为核心主题，用萤火虫、星光、夕阳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把爱情里双向奔赴的温柔感具象化，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下一首歌来听雨果《侧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雨果带来的《侧脸》。雨果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在成长的道路上与过去挥手道别，未来不断蜕变的坚定情感。整首歌曲的曲风利落洒脱，歌词略带伤感，但却着重有力。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快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静韵带来的《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这首歌围绕亲密关系里的讨好型人格展开，刻画了在感情里一味迁就对方，耗尽自身情绪，最后才惊觉连自己都没有被照顾好的状态，传递出要先学会自爱，别再辛苦自己的情感决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夸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刚钻到干草堆里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1: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晚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罗慧芳主任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罗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古典弦乐的世界，感受大提琴、小提琴带来的舒缓听觉体验。首先来听巴赫的G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

0: 这首大提琴的低频音色饱满而温和，有音乐放松的理论提出，这样的声音可能有助于营造安宁的氛围，让人感到焦虑情绪得到舒缓。从中医调气的文化视角看，它像一股平缓的气流，被认为能帮助理顺身心状态，为睡前放松提供助力。
1: 好的，接下来为您播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贝多芬的经典作品，节奏平缓，钢琴与弦乐的伴奏音色柔和，许多人聆听时会感到它像一种听觉上的引导，帮助注意力从纷乱转向平静，缓解日间紧绷的状态。
1: 接下来为您送上维瓦尔第的《四季冬》慢板乐章。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弦乐长音持续且连贯，能带来稳定的听觉感受。结合中医中顺时而养的理念，聆听这样的音乐，可以看作是一种顺应时节、寻求内心安宁的文化体验，为睡前营造安稳氛围。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小夜曲》。

0: 今天晚上非常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罗慧芳主任医师，今晚带着我们感受古典弦乐的舒缓魅力，希望这些温柔的旋律能伴你入眠。本节目旨在分享音乐与健康文化知识，提供睡前舒缓体验，非医疗建议。若您受睡眠问题的困扰，请咨询专业医生。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一个专属的主题色，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九月天，我们是来到了秋天的季节。其实秋天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季节。那么在岁月当中，尤其是在城市的变化里头，我们会发现秋天的感觉是嵌入在生活当中的细节里。比方说从一首歌啊，或者是一阵风，又或者是一片叶子开始。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文章也是说的和九月天有关系，它的标题就是《人间九月天》，出自浙江宣传。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一入九月，风就换了性情。前一阵子还是清风无处寻的闷热，渐渐的便有了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的光景。从盛夏的酣畅到深秋的沉静，终究恰好铺展着整个九月。这个月份里啊，大自然就好像是按下了调速键，不急不徐，把一年当中最富余韵、慢慢更迭的时光呈现在天地之间。近来社交平台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恋秋综合症轮番上阵，人们啊一边是抱怨着秋燥，一边走向山野去感受那份将熟未熟的秋意。且让我们顺着这阵刚好舒爽的风，走进人间九月天。九月最鲜明的特质是夏和秋的拉锯，它并非简单的由热转凉，而是一场绵长的对峙。这种对峙藏在一天的时序里，清晨露气微凉，正午暑气蒸腾，而在入夜又会有清风漫来。一天当中三重体感次第登场，夏和秋就这样在这一个月里头轮流值班。木心曾以凉意定义秋的到来，第一阵凉意在说，我不是夏尾，我是秋首。当凉意一点点进上来，秋便一步步走近，而这股凉意总能够在雨里被真切感知。

参差之美。这种美并非单一的色调，而是混杂诗意层次万千的。古人也非常喜欢定格这充满张力的时节。杨万里笔下的池塘是绿池落尽红渠却，荷叶犹开最小前。而在赵孟俯《鹊华秋色图》则以留白和淡墨渲染了鹊山一带的初秋平原，将那份将凉未凉、欲尽还动的微妙气息定格在了纸上。

在九月一头连着夏末的收尾，一头牵着仲秋的起始。我们习惯把许多该办的事儿都安排在九月，农人算收成，学童开学堂，而诗人等明月。人们在这半忙半闲当中，把日子过得有板有眼。农人的九月是收和种交叠的关口，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日历翻过了白露，秋分昼夜渐均而寒暑平，植物白日攒下的糖分趁夜间低温消耗少，全部藏在了果实里。在九月的风里似乎是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收完一茬土地不能闲置，冬小麦的种子要赶紧播种下去，油菜苗也得移栽。学生的九月是收心和启程的交响，校园里头重新响起了喧嚣声，新生带着青涩和憧憬踏入到陌生的校园，老生则收起假日的散漫，翻开了崭新的课本。无论是千年前赶考的世子，还是今天拖着行李奔赴异乡的学子，九月就好像是一座巨大的转乘站，他们在此告别故土和旧友，也在此踏上了新城。

却用他的方式提醒我们，真正的生活恰恰就是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缝隙里。九月的温柔藏在自然的细微处，一片落叶的纹理里有整个夏天的记忆，一缕桂花的幽香里有秋天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常常感慨日子平淡无奇，或许不是因为生活本身乏味，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看见细微之美的眼光。红叶南飞，燕子归去，白天也在一天天变短，九月也容易引发人们的悲秋情绪，连歌声里头都在唱着，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可九月又偏偏告诉我们，离别从来不是终点，红叶南飞看似远离，实则奔赴更温暖的水域，燕子离去也是为了来年的重逢呀。诗人写九月，王勃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何等的辽阔。王昌龄送友人时道，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前方终有归处，离别也会有重逢之时。世界的轮回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当中的聚散离合也有它必然的逻辑，接受失去，接受变化，接受那些无法掌控的部分，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是九月赋予我们的另一种智慧。有人说早春和浅秋就好像是家中的客人，一个盼着早点来，一个希望慢点走。时间啊，走得太快了，转眼已是九月，2026年走入到了尾声的部分。这短暂的清秋时光，或许稍一疏忽便悄然溜走。一起走进人间九月，勇敢的告别，也坚定的出发吧。

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再一次也好》。但是我们说到了九月，似乎再一次就要等到明年了。秋色在当下，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感受和体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黄昏，他已经飞了太远。他何时疲惫，他何时翻墙，

面对远去的青春的城，总有什么在我不经意中已经随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是开在荒野无人问津的花，你用沉默设置好关卡。

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呢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

是你离开的第三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1: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卢倩报道。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在田东县的百色港祥州作业区，码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工作场景，集装箱、铝土矿等大宗物资在这里进出吞吐。随着平陆运河开通，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现在只需5到7天，比以往到珠三角出海水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整体运输时效近乎减半。更重要的是，综合测算物流成本可下降18%到30%，特别是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改走平陆运河更省钱。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子然：
4: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测算，货物走平陆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
1: 运输成本的

0: 降低，在悄然改变物流格局的同时，也激活了百色内河航运区位优势，让百色从内陆沿江城市变身服务大西南的出海前沿。目前百色也正加速推进相关的配套工程。百色市港航发展中心地方航道科副科长黄东：
1: 重点推进三大工程，一是推进右江航运提升工程，让右江与平陆运河高效衔接；二是加快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力争2027年上半年试通航，让云南货源能够经百色接入平陆运河出海；三是修订百色港总体规划，将现有27个千吨级泊位升级为101个2000吨级泊位。
0: 未来，百色的港口年吞吐能力从不足1400万吨提升至7650万吨。随着航道、港口等设施在升级改造，百色以平陆运河开通为契机，按照全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正在推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为提升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夯实基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健：
2: 我们将围绕四加四产业，结合平陆运河通道优势，突出大运量四港四水型产业，推动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向海链条延伸，重点做优资源型四港主导产业，做强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做大外向型产业规模，同时以制造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0: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运输距离和运费成本，更是给百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平陆运河开通之后，百色将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依托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等资源型产业与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引导大宗货物在百色集散中转，打造上游货源承载基地，朝着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方向发展。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黄叶倩、李琛，通讯员沈盼报道。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目前省水船闸及中间渠道已全部建设成型，升船机主体进入攻坚阶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届时百色不仅打通了云南及自身通往北部湾的通道，更将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重塑百色铝工业等支柱产业的物流版图，真正实现船进百色，货通全球。记者黄叶倩：
3: 我现在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升船机的施工现场。9月16日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百色水利枢纽的通航设施工程就是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的部分。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穿过这里才能够接得上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升船机，就是让千吨级的大船翻山越岭的超级电梯，可以一次性将千吨级的船舶垂直提升88.8米，相当于提升至30层楼的高度。
0: 作为目前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钢丝绳卷扬式全平衡垂直升船机，百色升船机提升重量、乘船箱外形尺寸、卷筒组及卷筒轴等均为同类型世界之最，而建设支撑这超级电梯的塔楼是工程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塔楼属于薄壁混凝土结构，高度大，作业面复杂，建设者们创新采用了全塔柱整体液压爬升模板技术来应对这一难题。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总工程师廖龙荣：
4: 目前我们升船机的这个塔柱筒体已经到了217高层，也就是我们的主机房的这个设备层液压爬模系统，它能够实现自爬升，它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层的爬升。我们还引入了这个全球最大臂长的塔式布料机。
0: 记者黄叶倩：
3: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采用省水船闸加上中间渠道再加升船机的创新组合方案，是世界上首座同时建有省水船闸和升船机的通航枢纽。这里的省水船闸呢，在闸室的两侧各设了一个省水池，通过省水池的调节，可使得船闸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减少耗水量，省水率可以达到55%。
0: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主体工程土建一标工程部长范立。
5: 本项目全闸主体工程已于去年年底完工，上游引航道围叶拆除及疏浚施工在七月底顺利完成，深水全闸能将水资源重复利用，可有效解决农业、发电、航运三者之间的矛盾。
0: 该工程通航设施线路全长约4384米，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设计年单项通过能力602万吨。建成后，云南货物从富宁港出发，经百色水利枢纽，从酉江直下，再经平陆运河通达北部湾，笔走长江水道，经上海港出海，节省2000公里；笔走珠江水系广州港出海，节省560公里。记者黄叶倩。
3: 目前呢，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在向着2027年试通航的目标冲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形成酉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与平陆运河形成合力。运河的效益将沿着酉江向上游延伸，辐射至更广的西南腹地。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唐建豪报道。9月16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以及建筑领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关文件要求，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学习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的工作要求，不折不扣抓实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消防重点领域，深化隐患专项整治，要紧扣上级督导反馈问题，抓实全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要压实全链条责任，强化执纪执法震慑。会议强调，当前中国东盟博览会、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绷紧安全之弦，加密隐患排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备勤制度，全方位织密筑牢安全防护网，确保重大活动安全有序，节假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是国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改革部署，对我市“十五五”时期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发展向海经济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转变思想，主动对标意见要求，抢抓机遇，树牢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大开放理念，用改革思路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加快把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聚焦短板，精准发力，紧扣我市一区一市一枢纽定位，强化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统筹，补齐港区园区最后一公里短板，大力发展铁水、公铁跨境联运，完善配套体系，推动物流从分散运输向多式联运升级，持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要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坚决把改革要求贯穿“十五五”交通规划编制、项目谋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围绕“一网四化”，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政策红利和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9月15号，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颁奖仪式暨电商助农经验交流会在百色召开，共青团广西区委副书记邓成良、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共同为获奖人员颁奖。 郑胜景致辞时指出，百色芒果是全市特色优势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希望广大青年继续

0: 深耕百色，勤学善思强本领，争做敢闯敢试的创新先锋，厚植为民情怀，争做扎根乡土联系群众的实干先锋，挺膺担当善作为，争做服务推动乡村振兴的建功先锋。各级团组织要履行为党育人职责，用好青云八桂品牌，搭建平台，强化人才培育，引导青年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一线开展实践服务，让青年在服务群众中淬炼初心，砥砺作风，实现价值。2026年青云八桂百色芒果营销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04支队伍700名选手报名参赛，实现芒果网络销售额3336万元。本次大赛共设置10个奖项，分在校大学生组和社会青年组两个组别，有效调动全区青年参与助农实践的积极性，实现了人才培养、品牌推广、产品销售、经验共享的多重实效。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开展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热忱的洪城青年，带着家乡的嘱托与亲人的期盼，整装待发，即将奔赴火热军营，以青春热血书写强军新篇章。9月15号，靖西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仪式暨欢送大会，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气氛庄重。现场宣读了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明确新兵入伍员额与任务。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随后，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新兵们表示将不负韶华，刻苦训练，建功军营。家长们表示将全力支持子女参军报国，坚守拥军家风，当好坚实后盾。入伍新兵家长梁菊君：
1: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我们全家非常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听从指挥，安心服役，刻苦训练，好好磨砺自己。我们在家全力支持，盼望他建功立业，平安归来。
0: 入伍新兵家长黄振京：
2: 保家卫国是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希望他珍惜军旅时光，不负军装，不负期盼，在军营神采省长为国奉献。
0: 随后，欢送队伍从靖西市人民会堂出发，最终抵达靖西市体育馆前广场。行进途中，师生代表沿街群众自觉驻足目送，挥手致意，以淳朴真挚的祝福为新兵壮行。入伍新兵林明汉：
3: 能够光荣入伍，我倍感光荣与自豪。参军报国是我的梦想，我将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
0: 入伍新兵黄成刚：
4: 青春最美的是担当，报国最好的是今朝。我将怀揣着初心奔赴军营，不怕吃苦，勇于磨砺，在部队淬炼意志，增长才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不负青春韶华。
0: 在右江区，欢送新兵的活动则洋溢着文艺温情。与靖西的送兵仪式不同，右江区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即将启程的新兵送行。入伍新兵黄静：
5: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期望。到了部队，我一定会刻苦训练，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嘱托，早日建功军营。
0: 入伍新兵代表黄林芳：
6: 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今天看到家乡为我们准备的这场晚会，心里特别的感动。作为一名女兵，到了部队，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欢送活动，营造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有效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期待这批洪城儿女在军营中锤炼成长，早传捷报，为强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唐雅萍，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李德勋、林友莹、牙寒树，通讯员周俊卫报道。近日，奇遇广西2026环浩昆湖自行车赛在凌云县鸣枪开赛， 来自区内外的627名骑行爱好者在

0: 喀斯特山水间飞轮竞速，穿行于山里凌云的生态画卷之中，感受独特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随着发令枪响，600多名参赛选手鱼贯而出，整条赛道依山傍水，风光旖旎，地形起伏多变，既为赛事增添了十足的竞技看点，也让选手们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尽览浩坤湖湖光山色。参赛选手陈明文：
1: 我第一次过来这边广西这边比赛了，前年来过一次，然后去年没有来。我贵州都赢过来了，我们来了14个人。
0: 参赛选手梁继文：
2: 就是风景又很美，然后也有坡，就是也有很竞技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很想，就是把广西好的风景的骑行路线都骑一圈。
0: 作为广西奇遇广西系列品牌赛事的重要一站，本次赛事兼顾专业竞技性与群众参与性，比赛共设男子公路青年组、女子混合组等5个组别，其中竞技组别赛程50公里，骑游组赛程35公里。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4个竞技组别冠军相继产生。参赛选手吴真阳：
3: 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特别的开心。骑行竞技和山水风光非常的融合，一路风景如画，感谢。

0: 矿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凌云县下甲镇平淮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桂林。
1: 可以给他们到我们凌云县来看一下土特产，或者了解我们凌云的一些经济啊，这些。
0: 近年来，凌云县立足优质生态本底，锚定体育加文旅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徒步、骑行、桨板等户外文体 IP。 自2019年凌云山巅之旅全国徒步大会成功举办以来，每年吸引超50,000名户外爱好者汇聚凌云，推动文旅影响力持续破圈。参赛选手吴伟：
2: 我觉得这里办的这个比赛确实很有意义，然后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过来参赛了嘛，去年其实办的也挺不错的，完了后换湖风景也非常美丽。
0: 参赛选手刘逸婷：
3: 这次参加体验感特别好，赛道沿着青山蜿蜒，一路山景相伴，只为体平衡器，就是在山水间享受骑行的乐趣。
0: 随着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格局的加快构建，越来越多的骑行爱好者正成为凌云生态的宣传员和特色产业的带货人。未来凌云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章，让喀斯特山水资源在赛事赋能中持续释放经济活力，让更多人在车轮滚滚中邂逅凌云，读懂凌云，爱上凌云。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把右江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百色不再是临江不通海的内陆边城，而是一座正在拔节生长、向海图强的向海新城。作为平陆运河往上游延伸的重要部分，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明年建成通航。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诞生于抗战烽火，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音乐力量。今天我们重温的是深情澎湃的黄河大合唱当中的核心乐章《保卫黄河》，它由光蔚然作词，浅星海作曲，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史诗。歌曲一开场就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描绘了黄河，我们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雄浑形象，更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怒吼。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是团结与力量的终极赞歌。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就是在重温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铭记历史，致敬英雄，让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